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巴尔多禄茂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第十一届世界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文稿中，教宗指出，包括生态退化在内的失和与根植于人心的不平衡息息相关。加拉格尔总主教出

如此一来，我们蒙召守护许多托付于我们的生态系统，受造界的生态系统，人际关系的生态系统，以及人心本身的生态系统。在2026年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临近之际，教宗梁十四世为此撰写的文告于8月20日公布，提出这个激动人心的愿景。普世教会即将于今年9月1日举行第11届世界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活动。教宗在文告中强调，在这个机会上，我们再次受邀去默观生命的恩典，珍惜那维系生命的大地，因为这些是赞扬我们造物主的有形可见的方法。教宗为今年祈祷日选择的主题是，他们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关于这一点，他在文告中阐明，和平的许诺与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看到的现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撒亚先知说过，到了某个时候，各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把摧毁生命的工具变成支持生命的器皿。刀剑的目的是用来作战，而战争留下的创伤远超过于战场。教宗写道，战争制造的创伤损害整个生命架构，不仅伤害个人与团体，也殃及他们与整个人类大家庭更广阔的关系网络，以及他们与万物的和谐。这些危机不只催促我们负起责任，更要求我们进行心灵皈依，从而更加忠于天主，更加彼此相爱，更加尊重受造界的恩典。的确，我们在世界上目睹的失和，例如暴力、不义、生态退化，不单单是系统或架构有缺陷的后果，更与根植于人心的基本不平衡紧相连接。因此，教宗强调，如果没有内在的转变，和平将始终是脆弱且短暂的。然而，在心灵更新的地方，新的可能性随之展开。之前用于毁灭的工具，现在可以重新导向生命，导向照顾穷人，使饥饿者得到保育，并守护受造界。这是真正生态皈依的道路。在其中，我们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效果，在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系上变得显而易见。于是，和平源于心灵，流向我们的关系、团体和更广阔的世界。在这，尽管我们眼前的挑战极其巨大，天主从不让我们孤立无援。和平的天主赐给我们治愈的力量、修和的力量和建设爱的文明的力量，以取代战争的武器。如此一来，我们蒙召守护许多托付于我们的生态系统，受造界的生态系统，人际关系的生态系统，以及人心本身的生态系统。教宗最后重申，真正用来建设和平的工具不是毁灭的武器，相反的，他们是真理、对话、耐心、良善、正义、慈悲、理解、关怀和爱。如果我们怀着谦逊和信德承担起这项任务，我们将成为天主更新工程的合作者。愿上主赐给我们走这条路的勇气，好能在我们的时

0: 待刀剑铸就成锄头。8月24日至28日，身作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将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在出使莫斯科的过程中，加拉格尔宗主教预计将与莫斯科宗主教府成员和天主教团体会面。这紧凑的4天行程有多场对话和会晤，除了明确的外交幅度以外，此行也有教会幅度，即与俄罗斯联邦的主教和天主教团体会面。这次重要的访问也不乏大公运动的幅度，这涉及与莫斯科总主教府代表的会晤。这行程证实了圣座愿意继续走对话的道路，即使在全球国际关系极其艰难的阶段之一也不例外。这并非加拉格尔宗主教首次前往俄罗斯首都，前一次的出访可追溯至2021年11月份。在那次机会上，他会见了总理米舒斯基、外长拉夫罗夫以及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时任负责人希拉里翁宗主教。自2022年起，安东尼宗主教接替希拉里翁宗主教的职务，领导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在外交会晤之外，此行也让加拉格尔宗主教有机会在莫斯科与天主教团体相聚。他将与主教们和当地团体多位成员进行会谈，主持感恩祭，并与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会面。在俄罗斯的天主教会在人数上属于少数团体，就地理而言分布在广大的土地上。从地理角度来看，该国天主教会涵盖了在莫斯科的天主之母总教区，在萨拉托夫的圣克莱蒙教区，在新西伯利亚的耶稣显圣容教区，以及在伊尔库斯克的圣若瑟教区。过去3个月，欧洲记录的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1.6万余人。欧洲是地球上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气温上升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然而，极端高温正日益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威胁，给健康安全带来新的紧迫挑战。社会中的脆弱群体首当其冲。不仅如此，森林火灾的风险也在加剧，空气质量恶化，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和环境退化，还给公共卫生造成进一步的后果。梵蒂冈药局主任、兄弟行善会会士比尼斯修士向本新闻网强调，如今热浪是一项真正的健康挑战，对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尤其如此。为此，这个位于圣伯德禄大殿圆顶近旁1874年由贞福庇护九世授意创立的医疗服务站持续提供适当的应对方案，增加补充水分的产品、盐分补充剂、防护霜和应对高温所需用品的供应，并加强库存监测，以确保夏季需求量较大的产品供应充足。谈到药局与设在柱廊下的仁慈之母和圣马尔定两所免费门诊的合作，比尼斯修士表示，与圣座爱德服务部所属的门诊的合作是我们使命最真实的体现之一。梵蒂冈药局确保处方药品供应充足，让处于经济 和社会特别脆弱境况的人得以持续接受治疗。对我们来说，必须牢记，任何人都不应因经济原因放弃治疗。健康是一项基本权利，人的尊严始终高于其他任何考量。比尼斯修士表示，梵蒂冈药局每天接待大批人员，包括雇员、居民、会士、教会机构人员和朝圣者，药品和医疗用品的发放数量自然会随一年中不同时期和季节而变化，但每天都会发放数千盒。除了数字之外，我还想强调一个根本的要点，对我们来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张处方、每一个请求、每一次咨询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关注、尊重和接纳的人生故事。梵蒂冈药局自创立之初就交由兄弟行善会会士管理。谈到善会会祖天主的圣若望的神恩，比尼斯修士表示，天主的圣若望留给我们一个至今仍极具现实意义的讯息，始终以人为中心。款待的神恩意味着不加区别的尊重、聆听、怜悯，并以专业精神接纳每一个人。梵蒂冈药局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无论是会士还是平信徒，都蒙召每天活出这种精神。这不仅是配发药物，更是促进健康、陪伴受苦者，并给予他们关怀、安慰和希望，尤其关注最脆弱、最易受伤害的人。正如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药局成立150周年之际所勉励的，药物固然重要，但与受苦者建立关系更为重要。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承诺。我们希望每一个走进梵蒂冈药局的人感受到自己不只是顾客，更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深知真正的照护始终源自于科学专业、爱德与希望的相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着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圣女方济家鲁巴托，现代方济各精神的女性见证。圣女方济家鲁巴托是一个移民，一位修女，众姊妹中的一员。她是乌拉圭的首位圣女，为行爱德、爱基督和爱穷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你们要做人民的修女，圣女方济加鲁巴托、亚纳玛利亚、乌拉圭首位圣女对加布请会修女们如此写道：这位圣女于1844年2月14日出生在意大利卡尔马尼奥拉。2022年5月15日的主日，由教宗方济各册封圣品。这个精神启发了他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迪亚的生活和使徒工作。方济加自己选择定居于此，从1892年到1904年与世长辞为止。事实上，他在遗嘱里写了下述遗愿：愿我的遗体安葬在我心爱的穷人们中间。他创的修会在网站上表示，他为方济各精神赋予了现代的女性版本，并成为方济各精神一大具有现实意义的女性人物。恰如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方济加修女在穷人和磨难中与基督相遇，真实拥有童真圣母的贫穷经验。网页上也提到这一点，除了是个创会修女以外，她更是姊妹中的姊妹，活出传教热忱，由衷渴望为真道献出生命，并为爱德、为爱基督、为爱穷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885年1月23日创建的修会，如今遍布于意大利、乌拉圭、阿根廷、巴西、秘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马拉维。该修会的修女们在学校和堂区工作，援助最需要的人。他一抵达乌拉圭，就选择了拉特哈、贝尔维代雷、帕索德拉阿雷纳和巴拉德圣路济亚这些当年一片荒芜的地区。圣女方济加融入人民当中，甚至跟每个主日早上去屠宰场的工人同在，跟他们一起搭清晨4点的火车。此外，他也直觉到人民穿衣吃饭的需求，秉持深远的愿景，决定让他的一群修女定居在贝尔维代雷地区，那里有个朝圣地，他遗体现在长眠于此。鲁巴托修女接着实践了一项值得称许的工作，既能促进人性尊严，又能传扬福音。她让孩童们学习一技之长来谋生，进而不必依赖家人。她教他们读书、写字、裁缝、编织、刺绣，而且也提供给他们宗教培育。方济加修女建立的作坊后来成了大型机构，例如蒙德维迪亚的主顾圣若望学校和中学，或者阿根廷罗萨里奥和布宜诺艾利斯的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学校。圣女方济加的特质之一是她乐于在现实生活的挑战中领受天主的召教，采取相应的行动。鲁巴托修女列圣品申请人加入卡罗尼，神父向梵蒂冈新闻网、梵蒂冈电台做出了这个评价。举例来说，圣女40岁时，天主为她在热那亚教区洛阿诺的善工指明方向。从人的想法来看，这邀请来到的方式不同寻常。一颗石头从脚手架落下，
他上前去援助受伤的建筑工人。与此同时，他接到一名加布遣会会士瑟斯特里波嫩特的安日科利神父的邀约，请他当主任。列圣品案申请人提到这段过往。随后，鲁巴托修女跟他的灵修指导神师一起审慎考虑了这个邀请，并且决定接受。

圣女方济家鲜为人知的一面是她与鲍斯高神父的关系。乌拉圭的慈幼会大家庭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解释了青年的慈父与导师对圣女方济家的决定性影响。据乌拉圭慈幼会发表的文章，新圣女的生平事迹显示出她与鲍斯高神父紧密又关键的联系。慈幼会士写道，亚娜·玛利亚于1862年抵达都灵，她几乎失去了所有亲人后，在已婚的大姐家安顿下来，然后为一名富有的伯爵夫人工作。当时鲍斯高神父正在他的庆礼院里工作，而他本着一贯的谨慎、明智、亲切和温柔，决定与他合作。慈幼会士如此表示。鲍斯高神父先知性的梦想完全实现，慈幼会士强调，而亚娜·玛利亚把预防系统的若干元素加到自己的使命里，如此渴望协助遭人遗弃的青年，教育他们，促进他们的权益，从而恢复他们生命的尊严。之所以称鲁巴托修女为乌拉圭的首位圣女，是因为受到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她的称呼的启发。教宗在1993年10月10日册封真福大典上说，今天我们尊称她为乌拉圭的首位福女。若望保禄二世接着在讲道中指出，洛阿诺加布前第三会创会人耶稣的玛利亚方济家修女，教会向你致敬，你一生不断地为弱势群体服务，见证出天主特别关爱弱小和卑微的人，你终于追随方济各的话，深爱福音的贫穷，学会了不仅为穷人服务，更亲自变成穷人，而且向你精神上的女儿们指出这条特殊的福传之路。随着机构的成长，这最初的直觉变成深切的传教动力，带领着你和你在拉丁美洲的工作。在那里，你精神上的几名女儿为了服务穷人而做出生命的牺牲，这是托付于你的修会的神恩，整个教会因此受惠。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千万不要丧失，那是你们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原来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为使你们成行天主的旨意，而获得那所应许的。希伯来人书第10章35至36节。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4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巴尔多禄茂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第十一届世界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文稿中，教宗指出，包括生态退化在内的失和与根植于人心的不平衡息息相关。加拉格尔总主教出访莫斯科，只是在和平记号中的外交与对话。在高温紧急危机下，梵蒂冈药局站在照护脆弱者的第一线。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和平的天主赐给我们治愈的力量、修和的力量和建设爱的文明的力量，以取代战争的武器。如此一来，我们蒙召守护许多托付于我们的生态系统，受造界的生态系统、人际关系的生态系统以及人心本身的生态系统，在2026年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临近之际，教宗梁十四世为此撰写的文告于8月20日公布，提出这个激动人心的愿景。普世教会即将于今年9月1日举行第十一届世界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活动。教宗在文告中强调，在这个机会上，我们再次受邀去默观生命的恩典，珍惜那维系生命的大地，因为这些是赞扬我们造物主的有形可见的方法。教宗为今年祈祷日选择的主题是，他们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关于这一点，他在文告中阐明，和平的许诺与我们在世界很多地方看到的现况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撒亚先知说过，到了某个时候，各国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把摧毁生命的工具变成支持生命的器皿。刀剑的目的是用来作战，而战争留下的创伤远超过于战场。教宗写道，战争制造的创伤损害整个生命架构，不仅伤害个人与团体，也殃及他们与整个人类大家庭更广阔的关系网络，以及他们与万物的和谐。这些危机不只催促我们负起责任，更要求我们进行心灵皈依，从而更加忠于天主，更加彼此相爱，更加尊重受造界的恩典。的确，我们在世界上目睹的失和，例如暴力、不义、生态退化，不单单是系统或架构有缺陷的后果，更与根植于人心的基本不平衡紧相连接。因此，教宗强调，如果没有内在的转变，和平将始终是脆弱且短暂的。然而，在心灵更新的地方，新的可能性随之展开。之前用于毁灭的工具，现在可以重新导向生命，导向照顾穷人，

和平的天主赐给我们治愈的力量、修和的力量和建设爱的文明的力量，以取代战争的武器。如此一来，我们蒙召守护许多托付于我们的生态系统，受造界的生态系统，人际关系的生态系统，以及人心本身的生态系统。教宗最后重申，真正用来建设和平的工具不是毁灭的武器，相反的，他们是真理、对话、耐心、良善、正义、慈悲、理解、关怀和爱。如果我们怀着谦逊和信德承担起这项任务，我们将成为天主更新工程的合作者，愿上主赐给我们走这条路的勇气，好能在我们的时代，刀剑铸就成锄头。8月24日至28日，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将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访问。在出使莫斯科的过程中，加拉格尔宗主教预计将与莫斯科宗主教府成员和天主教团体会面。这紧凑的4天行程有多场对话和会晤，除了明确的外交幅度以外，此行也有教会幅度，即与俄罗斯联邦的主教和天主教团体会面。这次重要的访问也不乏大公运动的幅度，这涉及与莫斯科总主教府代表的会晤。这行程证实了圣座愿意继续走对话的道路，即使在全球国际关系极其艰难的阶段之一也不例外。这并非加拉格尔宗主教首次前往俄罗斯首都，前一次的出访可追溯至2021年11月份。在那次机会上，他会见了总理米舒斯基、外长拉夫罗夫以及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时任负责人希拉里翁宗主教。自2022年起，安东尼宗主教接替希拉里翁宗主教的职务，领导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在外交会晤之外，此行也让加拉格尔宗主教有机会在莫斯科与天主教团体相聚。他将与主教们和当地团体多位成员进行会谈，主持感恩祭，并与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会面。在俄罗斯的天主教会在人数上属于少数团体，就地理而言分布在广大的土地上。从地理角度来看，该国天主教会涵盖了在莫斯科的天主之母总教区，在萨拉托夫的圣克莱蒙教区，在新西伯利亚的耶稣显圣容教区，以及在伊尔库斯克的圣若瑟教区。过去3个月，欧洲记录的死亡人数比预期多出1.6万余人。欧洲是地球上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气温上升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然而，极端高温正日益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威胁，给健康安全带来新的紧迫挑战。社会中的脆弱群体首当其冲。不仅如此，森林火灾的风险也在加剧，空气质量恶化，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和环境退化，还给公共卫生造成进一步的后果。梵蒂冈药局主任、兄弟行善会会士比尼斯修士向本新闻网强调，如今

0: 因热浪是一项真正的健康挑战，对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尤其如此。为此，这个位于圣伯多禄大殿圆顶近旁，1874年由征服庇护九世授意创立的医疗服务站，持续提供适当的应对方案，增加补充水分的产品、盐分补充剂、 防护霜和应对高温所需用品的供应，并加强库存监测，以确保夏季需求量较大的产品供应充足。谈到药局与设在柱廊下的仁慈之母和圣马尔定两所免费门诊的合作，比尼斯修士表示，与圣座爱德服务部所属的门诊的合作 是我们使命最真实的体现之一。梵蒂冈药局确保处方药品供应充足，让处于经济和社会特别脆弱境况的人得以持续接受治疗。对我们来说，必须牢记，任何人都不应因经济原因放弃治疗。健康是一项基本权利，人的尊严始终高于其他任何考量。
1: 比尼斯修士表示，梵蒂冈药局每天接待大批人员，包括雇员、居民、会士、教会机构人员和朝圣者。药品和医疗用品的发放数量自然会随一年中不同时期和季节而变化，但每天都会发放数千盒。除了数字之外，我还想强调一个根本的要点。 对我们来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张处方，每一个请求，每一次咨询背后，都有一段值得关注、尊重和接纳的人生故事。梵蒂冈药局自创立之初，就交由兄弟行善会会士管理。谈到善会会祖，天主的圣若望的神恩，比尼斯修士表示，
0: 天主的圣若望留给我们一个至今仍极具现实意义的讯息：始终以人为中心。款待的神恩意味着不加区别的尊重、聆听、怜悯，并以专业精神接纳每一个人。梵蒂冈药局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无论是会士还是平信徒，都蒙召每天活出这种精神。 这不仅是配发药物，更是促进健康、陪伴受苦者，并给予他们关怀、安慰和希望，尤其关注最脆弱、最易受伤害的人。正如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药局成立150周年之际所勉励的，药物固然重要，但与受苦者建立关系更为重要。 这就是我们每天的承诺。我们希望每一个走进梵蒂冈药局的人，感受到自己不只是顾客，更是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深知，真正的照护始终源自于科学专业、爱德与希望的相遇。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2: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圣女方济嘉·鲁巴托，现代方济各精神的女性见证。圣女方济嘉·鲁巴托是一个移民，一位修女，众姊妹中的一员。她是乌拉圭的首位圣女，为行爱德、爱基督和爱穷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你们要做人民的修女，圣女方济加鲁巴托、亚纳玛利亚、乌拉圭首位圣女对加布请会修女们如此写道。这位圣女于1844年2月14日出生在意大利卡尔马尼奥拉。2022年5月15日的主日，由教宗方济各册封圣品。这个精神启发了他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迪亚的生活和使徒工作。方济加自己选择定居于此，从1892年到1904年与世长辞为止。事实上，他在遗嘱里写了下述遗愿：愿我的遗体安葬在我心爱的穷人们中间。他创的修会在网站上表示，他为方济各精神赋予了现代的女性版本，并成为方济各精神一大具有现实意义的女性人物。恰如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方济加修女在穷人和磨难中与基督相遇，真实拥有童真圣母的贫穷经验。网页上也提到这一点，除了是个创会修女以外，她更是姊妹中的姊妹，活出传教热忱，由衷渴望为真道献出生命，并为爱德、为爱基督、为爱穷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885年1月23日创建的修会，如今遍布于意大利、乌拉圭、阿根廷、巴西、秘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马拉维。该修会的修女们在学校和堂区工作，援助最需要的人。她一抵达乌拉圭，就选择了拉特哈、贝尔维代雷、帕索德拉阿雷纳和巴拉德圣路济亚这些当年一片荒芜的地区。圣女方济加融入人民当中，甚至跟每个主日早上去屠宰场的工人同在，跟他们一起搭清晨四点的火车。此外，他也直觉到人民穿衣吃饭的需求，秉持深远的愿景，决定让他的一群修女定居在贝尔维代雷地区，那里有个朝圣地，他遗体现在长眠于此。鲁巴托修女接着实践了一项值得称许的工作，既能促进人性尊严，又能传扬福音。她让孩童们学习一技之长来谋生，进而不必依赖家人。她教他们读书、写字、裁缝、编织、刺绣，而且也提供给他们宗教培育。方济加修女建立的作坊后来成了大型机构，例如蒙德维迪亚的主顾圣若望学校和中学，或者阿根廷罗萨里奥和布宜诺艾利斯的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学校。圣女方济加的特质之一，是她乐于在现实生活的挑战中领受天主的召教，采取相应的行动。鲁巴托修女列圣品申请人加入卡罗尼神父向梵蒂冈新闻网、梵蒂冈电台做出了这个评价。举例来说，圣女40岁时，天主为她在热那亚教区洛阿诺的善工指明方向。从人的想法来看，这邀请来到的方式不同寻常。一颗石头从脚手架落下，
他上前去援助受伤的建筑工人。与此同时，他接到一名加布遣会会士瑟斯特里波嫩特的安日科利神父的邀约，请他当主任。列圣品案申请人提到这段过往。随后，鲁巴托修女跟他的灵修指导神师一起审慎考虑了这个邀请，并且决定接受。

圣女方济家鲜为人知的一面是她与鲍斯高神父的关系。乌拉圭的慈幼会大家庭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解释了青年的慈父与导师对圣女方济家的决定性影响。据乌拉圭慈幼会发表的文章，新圣女的生平事迹显示出她与鲍斯高神父紧密又关键的联系。慈幼会士写道，亚娜·玛利亚于1862年抵达都灵，她几乎失去了所有亲人后，在已婚的大姐家安顿下来，然后为一名富有的伯爵夫人工作。当时鲍斯高神父正在他的庆礼院里工作，而他本着一贯的谨慎、明智、亲切和温柔，决定与他合作。慈幼会士如此表示。鲍斯高神父先知性的梦想完全实现，慈幼会士强调，而亚娜玛利亚把预防系统的若干元素加到自己的使命里，如此渴望协助遭人遗弃的青年，教育他们，促进他们的权益，从而恢复他们生命的尊严。之所以称鲁巴托修女为乌拉圭的首位圣女，是因为受到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她的称呼的启发。教宗在1993年10月10日册封真福大典上说，今天我们尊称她为乌拉圭的首位福女。若望保禄二世接着在讲道中指出，洛阿诺加布遣第三会创会人耶稣的玛利亚方济家修女，教会向你致敬，你一生不断地为弱势群体服务，见证出天主特别关爱弱小和卑微的人，你终于追随方济各的话，深爱福音的贫穷，学会了不仅为穷人服务，更亲自变成穷人，而且向你精神上的女儿们指出这条特殊的福传之路。随着机构的成长，这最初的直觉变成深切的传教动力，带领着你和你在拉丁美洲的工作。在那里，你精神上的几名女儿为了服务穷人而做出生命的牺牲，这是托付于你的修会的神恩，整个教会因此受惠。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千万不要丧失，那是你们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原来你们所需要的就是坚忍，为使你们成行天主的旨意而获得那所应许的。希伯来人书第10章35至36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信仰不是惯性，而是个人对天主的回应。教宗在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波拉疫情。加拉格尔总主教展开在俄罗斯的访问。
1: Angelus Domini nunciavit Mariae.
2: Et concepit Spiritu Sancto.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1: Ecce ancilla Domini.
2: Fiat mi secundum verbum tuum.
1: Ave Maria, gratia plena Dominus tecum. Benedicta tu in mulieribus, et benedictus fructus ventris tui, Iesus.
2: Sancta Maria, Mater Dei, ora pro nobis peccatoribus, nunc et in hora mortis nostre. Amen.
0: 信仰的传递是必要的，而且往往是由积极的意向所引导。然而，仅靠听说是不够的，这种听说限制了每个人蒙召向耶稣所做的个人回应。此外，信仰不是一次而永久的给予我们，而是需要不断的更新和探索，以免宣认变成一种惯性，或出现自以为无所不知的错觉。教宗梁十四世8月23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的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在念经前如此表示：对我而言，耶稣究竟是谁？这是本主日的福音所提出的问题。为门徒身份的最初经验来说，这是一个关键至极的提问。那时候基督向12宗徒提问：你们说我是谁？教宗说：弟兄姐妹们，对每个时代的门徒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这都是十分重要的过程。事实上，信仰并非一次而永久的赐予我们，相反的，我们始终需要重新发现基督的面容和他的福音，深入领会他的讯息和更新我们生活的选择，好能与所宣认的言行合一，并战胜那自以为无所不知和把信仰当成习惯的诱惑。耶稣提出的问题触及信友的生活，尤其通过祈祷和福音的默想与生活产生交集。然而，在我们俯身关注有需要的人，努力建设关系网络，并处于那时常质问良知的环境中，耶稣的这个问题显得格外具体。教宗指出，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检验，对我们而言，主耶稣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说过和做过一些重要事情，或者他是天主的受父者，被派来使我们进入天父的爱内，并转化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因此，教宗勉励信友不要被禁锢在宗教的信念和安全感中，而应敞开心扉去建立与基督的真正关系。教宗表示，关于基督信仰，有时候我们会满足于一些听说、一些老生常谈，以及一些或许出于善意传授给我们的。但是，耶稣召教我们做出个人的回应，从近处认识他，接受 我们与他的友谊来塑造自己，在常新的相遇中。这也要求我们踏上未曾听说的道路，做出与设想不同的选择。这些道路既是个人的，也是团体。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向前迈进时，不要只依赖过去的做法。
1: È importante invece chiederci spesso: chi è il Signore per me? Lo conosco davvero? Cosa mi chiede oggi il suo Vangelo? Quali passi e quali scelte dovrei compiere?
0: 教宗解释道：重要的是，我们要经常自问：对我而言，主是谁？我真的认识他吗？今天他的福音对我提出什么要求？我应该迈出怎样的步伐，做出怎样的抉择？教宗李昂十四世8月23日主日诵念三中经后，问候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时，特别提到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的埃波拉疫情，这场疫情造成很多人死亡。教宗呼吁各方采取一致的行动。教宗鼓励国际社会作出回应，并让当地社团参与预防工作，来挽救更多的生命。截至本新闻网23日截稿为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埃波拉疫情受害者已超过2500人，确诊病例已有5300多例。接着，教宗的思绪转到中非共和国。8月18日，位于该国赞博耶的一处金矿坍塌，致使100多人死亡。教宗祈愿上主接纳那些失去性命的人，并支持为确保矿区安全及合法合规所做的努力。最后，教宗也提到10年前，即2016年8月24日，在意大利中部发生的地震。那次地震导致299人死亡，近400人受伤，4万多人流离失所。教宗保证为亡者和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受地震影响的团体祈祷，并祈愿信德和团结关怀继续支持重建工作。与俄罗斯当局的会晤，与莫斯科宗主教府成员的会晤，以及与天主教团体的相聚，这是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的密集行程。圣座国务院在 X 平台账号上加以公布。加拉格尔总主教于8月24日抵达莫斯科，8月28日返回罗马。8月25日，这位圣座神长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晤，然后与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主席安东尼总主教进行会晤。隔天26日，加拉格尔总主教要会见俄罗斯联邦总统对外政策顾问乌沙科夫。这行程证实了圣座愿意继续走对话的道路，即使在全球国际关系极其艰难的阶段之一也不例外。加拉格尔总主教也要借此机会与天主教团体相聚，时间是8月27日星期四。当天预计先举行与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的会面， 然后是在莫斯科圣母使他无原罪主教座堂的感恩祭。随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将会见主教们。在俄罗斯的天主教会在人数上属于少数团体，就地理而言分布在广大的土地上。从地理角度来看，该国天主教会涵盖了在莫斯科的天主之母总教区，在萨拉托夫的圣克莱孟教区，在新西伯利亚的耶稣显圣容教区，以及在伊尔库茨克的圣若瑟教区。这并非加拉格尔总主教首次前往俄罗斯首都，前一次的出访可追溯至2021年11月份。在那次机会上，他会见了总理米舒斯京、外长拉夫罗夫以及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时任负责人希拉里翁总主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3: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操纵控制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操纵控制的真相，然后探讨操纵控制的杀伤力，最后探讨处理操纵控制的建议。洪昌最近感到很不快乐，总感到一股很被困扰的感觉挥之不去，因为他好像越来越不了解那与他交往了4年多的女朋友，究竟他们彼此适合，可以进入谈婚论嫁的阶段，或是要分手。然而他却感到需要多考虑才决定。以前他是温柔、可爱、单纯、关心、彼此分享的，而现今他是多疑的，常想打听，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并且会常给他很多的建议。洪昌若不听从接受，他就会生气，一直到洪昌道歉。这些情况使洪昌感到很困扰。小娟考上了大学，并分配到两人同住一房间的宿舍。她第一次与同住的宿友见面时，印象很好，心感欣慰。刚开始，两人都相处愉悦，但随着时间过去，那位同学宿友常因一些小事，例如茶杯用后不能一直放在桌上，要求在一定时间后要关灯，浴室用后要马上擦干浴室的墙壁等。很多个人的习惯，他都会要求小娟遵守他的。开始时，小娟为了息事宁人，不跟他计较，但时间长了，小娟感到窒息感，为了不给自己精神压力，能安心地念书，她决定申请搬出宿舍。傅全很高兴认识了邦彦，因为他对投资很有经验。开始时，他们谈得很投机，因为邦彦给他分享投资心得，因此两人计划投资合作。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傅全开始发现邦彦的投资建议不合乎他的需要和想法。可是邦彦却常会用一大堆看似合理的理由说服他。后来傅全很明智地决定不继续与他投资合作。上述的事例常会发生在生活中，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为何原是一段和谐的关系，却因一方的行为而破裂？关系中的另一方会感到不自由、不平等，甚至有被控制的感觉，并且感到有压力与对方交往。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感到一定要顺从对方的指示、规划、建议、做法、选择等，不然就没有安宁。这会常发生且影响生活的情况是非常隐藏的、渐进的，在心理学范畴内定义为操纵、操控或控制。在人际关系中的双方，因具体情况都可以是操纵者或被操纵者，然而仍可以按操纵行为特征的表现可以辨认出其迹象。操纵行为常见的特征有干涉他人选择、要求绝对服从、过度担忧与焦虑。干涉他人选择，喜欢替别人做决定，或对他人的生活细节过度指点或过分挑剔。要求绝对服从，当他人的意见 与自己的不同时，会感到焦虑或愤怒，习惯用情绪勒索或强势态度迫使对方妥协。过度担忧与焦虑，无法信任他人能把事情办好，常保持凡事都要自己经受才安心的心态。因为很多时连操纵别人的操纵者自己也意识不到他要或在操纵别人，是源于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焦虑行为的根本原因。再者，操纵或操控可以发生在任何人际关系中，在社团中，在信仰团体内，可以怎样面对处理被操纵或操控？
1: 若要明白操纵和操控，就要首先了解操纵者的动机。操控者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主要基于以下动机：为了达成个人的利益，强烈渴望达成目的，每次不惜牺牲他人的权益，甚至不在乎他人需付出的多大代价，他们指使别人图利自己，即使嘴里说的不是这么回事。操控者知道如何掩饰动机，有时甚至是自欺欺人。例如，他们会说，要你这么做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为你好。再有就是为了追求权力与优越感，基于强烈的控制欲，内心既需要一切可以尽在掌控之中掌握权力，透过支配他人来获得高人一等的快感，来消除焦虑。他们在人前展现自信十足，甚至自以为是。再有就是为了强烈的控制欲，他们口头施惠是常见的心理操控技巧，因为他们想让自己的控制力奏效，而受害者的顺从正是操控者寻求的认可与效力的保证。在操控者心里，与他们有关的特定争论或冲突不存在每个人都言之有理的情况，只要意见不同就有对错之分。那么如何面对与处理操控呢？给您的几个建议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操控者的行为，而不是他们的说话，因为语言不一定是真相。不要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不会得到任何值得信赖的答案，因为操控者会否认或口头上掩饰他们的动机，所以不要指望他们会开诚表白。切记，指出操控者的缺点是无法也不可能会使他们的行为彻底改变，同时是无法争取操控者的同情。不要以为告诉对方感受就能改变什么，因为他们要不是缺乏感同身受的能力，而就是更在乎自身的权益。改变操控者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让他们的计谋无法得逞。虽然是不可能改变操控者，但可以改变彼此间的关系。若一方一旦停止合作、顺从、取悦或勉强同意，他们无法再从计谋中捞到好处。别白费力气向操控者解释感受，或想要更深入理解他们的动机，这只是赋予他们权力和时间，想出其他计策来继续操控。应该将力气用在提升自己的洞察力，以及改变自己的行为，好让自己不再陷入类似的受害模式。总而言之，处理操控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 要让操控者的计谋无法得逞，另外可行的方法是改变彼此的人际关系，因为透过停止合作、顺从、取悦或勉强同意，改变这个关系的本质和运作模式，使操控者无法再得到他们想要的好处，那才可能使他们放弃操控行为。这就是在人际关系内要订定清楚个人的空间界限，若不维护保持个人界限，那么无论怎样努力也摆脱不了被对方的操控。人际关系是美好的，是上天的恩赐，是珍贵的缘分，若不小心处理也可以偏离，成为被操控或彼此操控的手段。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控制操纵的真相，然后探讨了操纵杀伤力，最后探讨了处理操纵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三部分。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